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新来伊电信，回京砍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黑小米的性格比较豪爽，也一直没有男朋友。一天，阿小木小心翼翼地问他：“
4: 哎，黑小米。”你最近是不是谈恋爱了？
5: 你怎么知道的？
4: 因为你最近变得有女人味儿哦。
5: 真的吗？
4: 是啊，你以前啊都自称老子，现在啊都变成老娘了。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7: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这里是 FM 89.5，
9: 安徽 Music Radio，
8: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每时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不要抱怨，永远有做不完的工作，因为你也可以享受一直在你身边的好音乐。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叮当。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现在是上午十点，累了就休息一下吧，喝杯咖啡，听首好歌，接下来的工作会有更好的效率哦。我是叮当。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0: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干青春。
3: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4: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3: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上午11点喽，肚子饿了吧？让好音乐为你补充能量吧，我是叮当。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

0: 安徽音乐广播 FM89.5， 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古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

0: 电信营业厅，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20。
5: 中午12点，哪里传来香味这么诱人呢？原来是家人精心准备了爱心大餐，肚子已经咕咕叫的你，快和五月天一起吃午餐吧！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妈妈，你在忙吗？我又想你了。我已经学会了自己洗衣服，自己做饭。今天我数学还考了满分。可我还是想牵着你的手，听你讲睡前故事。
8: 他们习惯了自己起床，自己上学，自己面对所有困难。不是不渴望陪伴，而是把思念藏在了心底。一句简单的问候，一次视频通话，一份耐心的倾听，都是对他们最温暖的慰藉。
9: 宝贝，你真棒，妈妈很快就回来看你。
10: 陪伴不分距离，外出的父母请多留一点时间给孩子，让亲情不缺席，让成长不孤单。
11: 瑞风 RF8 不只是路上的伙伴，更是成长的守护者，让我们一起为乡村孩子的梦想浇灌希望。
12: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正如你轻轻地走，你回忆回忆是我闻见了外国的味道，你喷的是他送你的迪奥，可以

0: 同。
1: 这里是 FM
2: 89.5。
3: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精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浙江杭州有一条以妇女运动先驱杨之华命名的之华路，湖南溆浦有一个以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妇女运动先驱向景瑜命名的景瑜村，英雄的名字印在了当地群众的身份证上。100年前，杨之华和向景瑜并肩战斗，为妇女解放奔走呐喊。他们要争的是女人能不能站起来的权利。100年后，身份证上印着他们名字的也是两位女人，两位母亲。他们用柴米油盐的日子回答着同一个问题。请听杭州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联合采写的报道《热气腾腾的小家》。
1: 杭州市萧山区崖前镇之华路，54岁的黄玉珍在自家旅馆的厨房里忙碌着。1993年，她和丈夫从河南来到萧山打拼。2000年，一家人在之华路安了家。从那天起，身份证地址栏里之华路三个字就成了他生活里一份无声的指引。
2: 我知道杨之华，他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女英雄，我比不上他，但是我可以把家管好，就是让丈夫安心工作，让孩子好好长大，好好学习。
1: 黄玉珍的丈夫刘继平是社区居委会委员，街坊们叫他石家和事佬。中午一家人刚端起饭碗，电话响了，有邻里纠纷，刘继平得马上到场。黄玉珍什么也没说，起身把菜盛好放进锅里温着，等他回来有热乎气儿，那才像个家。
3: 说实话，没有他，我干这个工作再加上两个小孩子，家里老人呢，确确实实的全靠他一个人在操心，有他的支持嘛，去做这份工作更加有动力有信心。他确实是我最坚实的后盾。
1: 一手打理旅馆，一手照顾全家老小，黄玉珍把日子过得忙碌又踏实。大儿子刘云飞获评浙江青年工匠，小儿子刘亦飞一有空就参与社区志愿

0: 服务。兄弟俩说，做人做事的底气都是母亲给的。
1: 我妈就说，做人要脚踏实地，为人正直，一步一个脚印。有些时候工作上有烦心事情，她会看到我做到心不躁，冷静去处理，然后多学多问多看，非常支持我做这些的。她也经常帮助邻居朋友一些小事情，她是一个热心肠的人。
0: 两个儿子说的热闹，黄玉珍没接话，拎起围裙擦了擦手，说的还是那句，
2: 我身份证上有志华路三个字，每次看到我就在想，我们就是这里的人，杨志华从这里走出去闹革命，我们在这里安家过日子，做好事把事做好就很好。
0: 黄玉珍说，杨志华是女英雄，她比不上，但黄玉珍做的事杨志华懂。杨志华一辈子为妇女争权利，她知道一个女人能稳住一个家，让丈夫安心做事，让孩子好好长大，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力量。千里之外的湖南溆浦，还有一个女人做着同样的事。
3: 我嫁到景云村里，就得到了像景云女英雄，就是我们女人的榜样。我比不上她，但是我可以把家里照顾好。
0: 向景瑜和杨之华是革命战友。向景瑜创办了学校，要让孩子们都能读书认字，不论男女。他常说，女孩子也要有学问有本事，将来的她们也能成为国家的栋梁。百年之后，在向景瑜的家乡，一个女人也在做着她做过的事，把下一代教好。黄爱翠的丈夫向厚军在村里学校教书，她知道丈夫教书的活跟向景瑜当年办女校是一回事，自己再辛苦也不能拖后腿。
4: 也是要强的性格了，很有主见的孩子。这几十年来对我的关心体贴照顾，那是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我在外面在学校工作，他都也任劳任怨了。
0: 家里碗筷摆得整整齐齐，抹布叠得方方正正，衣物分门别类。黄爱翠过日子讲究，
3: 忙肯定是忙的，都是一家人，其实我就是想帮他分担些。他是做大事的人，教书育人是向景云为完成的事业，不能拖他的后腿，家里摇摇摇也就过去了。
0: 黄爱翠觉得光自家热乎还不够，他还总把热心带给乡邻，谁家老人没人照顾，他主动送饭；谁家孩子没人接送，他帮忙照看。在母亲的影响下，儿子向明伟回到村里当了一名小学教师。
5: 向景瑜呢，不仅创办了女子学校，还积极地寻求救国救民之道，是年纪轻轻就为革命事业奉献了自己的生命。他的这种精神啊，深深地影响着我，所以我从小就立志要教书育人，为家乡的乡村教育贡献自己的力量。
0: 黄爱翠起早贪黑，养鸡种菜，抚育儿孙，她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孙女教育好，把这份日子里的精气神一直传下去。
3: 我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把孙带好，让他长大以后知道我们是景云村的人。
0: 黄玉珍的餐桌上一副碗筷温着，留给晚归的丈夫；黄爱翠的灶头上一锅热汤候着，留给回家的家人。100年前，很多中国女人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今天，黄玉珍的身份证上印着芝华路，黄爱翠的身份证上印着景瑜村。两位女英雄的名字被揣进了普通女人的口袋，带进厨房，带进了柴米油盐的每一天。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吃饱了，小憩一会儿，下午才会是精神充沛哦。但是不要睡太久哦，不然就辜负了美好的一天哦。下午一点，我们是
3: 五月天。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倾听新时代，
5: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5: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6: 你好，92号加满，
7: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8: 加满98号。
7: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9: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0: 会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想要说的话，想要做的事，想要见的人，鼓起勇气，现在就去实现吧。下午2点，我们是
1: 五月天。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我感激这年春天。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请用两个字形容一下你的女朋友。
3: 在哪儿？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选择和谁见面，下次或许已经匆匆数年，不曾相见，什么会改变？若回到第一次初见，你会说什么？

同的人，有意无意遇见，我们的故事从才开始。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也许家人不会用你期待的方式来爱你，但只要用心感受，一定会发现他们独有的温柔。下午3点，我们是
3: 五月天。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倾听新时代，
1: 倾听新时代，
0: 为爱大声说，
1: 为爱大声说，
2: 八九五，
3: 八九五，
2: 公益主张。
4: 高回报，
0: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
5: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0: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只要坚持努力，就没有到不了的明天。下午四点，迈开你的腿，张开你的嘴，和五月天一起高喊着
3: OA OA，
2: 为生活，为梦想奔跑起来吧！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一颗种子快发芽，可爱宝贝笑哈哈，爸爸妈妈还有我，宝贝来啦！稍息，立正，安徽音乐广播，宝贝来啦！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4: 带上我的诺言和我的信念。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好妹妹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5点了，打起精神来，全身心的投入，这样晚上才不会加班哦。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砍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现在时间是下午6点，好音乐就像妈妈的家乡菜一样，让人回味无穷。我们是好妹妹。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3: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5: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4: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高鑫来一电信，回京砍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晚上7点，一个人也不孤单。你好，我们是好妹妹。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阿小木怎么也弄不清楚玫瑰和康乃馨的区别，黑小米为此总是嘲笑他。
2: 哎呦，据说胡适当年也分不清苹果和梨子，这有什么关系呢？
3: 该吃苹果的时候错吃了梨当然没有关系，但是你知道情人节错送了康乃馨的后果吗？啊，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至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4: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5: 有音乐，干青春。
6: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7: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6: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上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一零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加您五 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说真的，你整过容吗？
4: 我依稀记得我以前肚子没有这么大呀，肯定是后来隆的。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江，邀您唱响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7: 温暖的一杯茶，正是此刻的好享受。我们是好妹妹，现在时间晚上8点。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I never know I can learn.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也不够，我爱他。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晚上9点了，你好，我们是好妹妹，泡澡可以帮你舒缓生活的压力。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妈妈，你在忙吗？我又想你了。我已经学会了自己洗衣服，自己做饭，今天我数学还考了满分，可我还是想牵着你的手听你讲睡前故事。
5: 他们习惯了自己起床，自己上学，自己面对所有困难，不是不渴望陪伴，而是把思念藏在了心底。一句简单的问候，一次视频通话，一份耐心的倾听，都是对他们最温暖的慰藉。
6: 宝贝，你真棒，妈妈很快就回来看你。
7: 陪伴不分距离，外出的父母请多留一点时间给孩子，让亲情不缺席，让成长不孤单。
8: 瑞风 RF8 不只是路上的伙伴，更是成长的守护者。让我们一起为乡村孩子的梦想浇灌希望。
0: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是静，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音乐为心情伴奏， Let's go！ 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You know who it is.
2: Uh-huh.
1: It's Coco.
2: And my sweat. Hammer.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

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

0: 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浙江杭州有一条以妇女运动先驱杨之华命名的之华路，湖南溆浦有一个以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妇女运动先驱向景瑜命名的景瑜村，英雄的名字印在了当地群众的身份证上。100年前，杨之华和向景瑜并肩战斗，为妇女解放奔走呐喊，他们要争的是女人能不能站起来的权利。100年后，身份证上印着他们名字的也是两位女人，两位母亲，他们用柴米油盐的日子回答着同一个问题。请听杭州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联合采写的报道《热气腾腾的小家》。
4: 杭州市萧山区崖前镇之华路，54岁的黄玉珍在自家旅馆的厨房里忙碌着。1993年，她和丈夫从河南来到萧山打拼。2000年，一家人在之华路安了家。从那天起，身份证地址栏里之华路三个字就成了她生活里一份无声的指引。
5: 我知道杨之华，她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女英雄，我比不上她，但是我可以把家管好，就是让丈夫安心工作，让孩子好好长大，好好学习。
4: 黄玉珍的丈夫刘继平是社区居委会委员，街坊们叫他石家和事佬。中午一家人刚端起饭碗，电话响了，有邻里纠纷，刘继平得马上到场。黄玉珍什么也没说，起身把菜盛好放进锅里温着，等他回来有热乎气儿，那才像个家。
6: 说实话，没有他，我干这个工作再加上两个小孩子，家里老人呢，确确实实的全靠他一个人在操心，有他的支持嘛，去做这份工作更加有动力有信心，他确实是我最坚实的后盾。
4: 一手打理旅馆，一手照顾全家老小，黄玉珍把日子过得忙碌又踏实。大儿子刘云飞获评浙江青年工匠，小儿子刘亦飞一有空就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兄弟俩说，做人做事的底气都是母亲给的。
7: 我妈就说，做人要脚踏实地，为人正直，一步一个脚印。有些时候工作上有烦心事情，她会看到我做到心不躁，冷静去处理，然后多学多问多看，非常支持我做这些的。她也经常帮助邻居朋友一些小事情，她是一个热心肠的人。
4: 两个儿子说的热闹，黄玉珍没接话，拎起围裙擦了擦手，说的还是那句，
5: 我身份证上有之华路三个字，每次看到我就在想，我们就是这里的人，杨之华从这里走出去闹革命，我们在这里安家过日子，做好事把事做好就很好。
4: 黄玉珍说，杨之华是女英雄，她比不上，但黄玉珍做的事杨之华懂。杨之华一辈子为妇女争权利，她知道一个女人能稳住一个家，让丈夫安心做事，让孩子好好长大，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力量。千里之外的湖南溆浦，还有一个女人做着同样的事。
8: 我嫁到景瑜村里，就得到了像景瑜女英雄，就是我们女人的榜样。我比不上她，但是我可以把家里照顾好。
4: 向景瑜和杨之华是革命战友。向景瑜创办了学校，要让孩子们都能读书认字，不论男女。他常说，女孩子也要有学问有本事，将来的她们也能成为国家的栋梁。百年之后，在向景瑜的家乡，一个女人也在做着她做过的事，把下一代教好。黄爱翠的丈夫向厚军在村里学校教书，她知道丈夫教书的活跟向景瑜当年办女校是一回事，自己再辛苦

0: 也不能拖后腿。
1: 他也是要强的性格了，很有主见的孩子。这几十年来对我的关心体贴照顾，那是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我在外面在学校工作，他都也任劳任怨了。
0: 家里碗筷摆得整整齐齐，抹布叠得方方正正，衣物分门别类。黄爱翠过日子讲究，
2: 忙肯定是忙的，都是一家人。其实我就是想帮他分担些。他是做大事的人，教书育人是向经营，为完成的事业，不能拖他的后腿。家里摇摇摇也就过去了。
0: 黄爱翠觉得光自家热乎还不够，她还总把热心带给乡邻。谁家老人没人照顾，她主动送饭；谁家孩子没人接送，她帮忙照看。在母亲的影响下，儿子向明伟回到村里当了一名小学教师。
3: 向景瑜呢，不仅创办了女子学校，还积极地寻求救国救民之道，这年纪轻轻就为革命事业奉献了自己的生命。他的这种精神啊，深深地影响着我，所以我从小就立志要教书育人，为家乡的乡村教育贡献自己的力量。
0: 黄爱翠起早贪黑，养鸡种菜，抚育儿孙。她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孙女教育好，把这份日子里的精气神一直传下去。
2: 我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把孙带好，让她长大以后知道我们是景瑜村的人。
0: 黄玉珍的餐桌上，一副碗筷温着，留给晚归的丈夫。黄爱翠的灶头上，一锅热汤候着，留给回家的家人。100年前，很多中国女人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今天，黄玉珍的身份证上印着芝华路，黄爱翠的身份证上印着景瑜村。两位女英雄的名字被揣进了普通女人的口袋，带进厨房，带进了柴米油盐的每一天，守着一个个热气腾腾的小家。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古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2: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唱响中国梦。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房东的猫，云烟成雨。我多想再见你，哪怕匆匆一眼就别离，愿一切为之努力的事情都有浪漫而美好的结局。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尼亚的留言。戴上耳机，走在傍晚的天鹅湖边，安安静静的听，真的很舒服。就一起来听阿离月，晚风。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清。

0: 很高兴这对新人可以走到这儿，马上就要步上红毯的另外一端了。接下来早生贵子，接下来儿孙满堂，接下来送入洞房。
1: 哎，等等，送入洞房没那么快 ，OK？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毛不易的《无名的人》。在平凡的生活里，保持谦虚和努力，光芒再小，也要永远闪亮。
2: 我是这路上每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听众小可爱的留言。心动或许只是那一瞬间的事，不敢看是紧张，回头看是喜欢。就一起来体味一下心动的感觉。有请任子墨。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保持热爱，奔赴每一天的美好。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萧煌奇的《嗨，早安用早餐》。不辜负晨光，不迷失方向，把身体照顾好，把喜欢的事做好，记得好好吃早餐哦。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人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比较多，爱或被爱，其实都是一种喜悦。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干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真心有你的留言。他说，我以为喜欢一个人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能翻山越岭，能上天入地，然而他连让我开心却都做不到。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一起来听五月天，突然好想。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新的一天，好运正在派送。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好运的，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你不努力，没有人可以给你想要的生活。愿你披荆斩棘，在你热爱的世界里闪闪发光。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大家好，我是李健。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5: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6: 我要开始充电了。
5: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7: 早上好，
5: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4: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了，
0: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1: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大家来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
0: 音乐陈飞扬。我们一起向收音机前的你问候一声
1: 早上好。
0: 哇，
1: 开启
0: 终于回来了，
1: 全新一周，对，全新一天，假期回来的第一天节目，对，你这个休息休得很开心啊。
0: 嗯，特别想大家，
1: 大家也很想你。
0: 今天这一声早上好哈，真是用上了洪荒之力啊。
1: 对，今天多说点话。
0: 你也这段时间辛苦了。
1: 不过今天回来哈，本周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挺凉快的，这是个好消息啊。这不好的消息就是每天都有雨，然后尤其是今天早上上班可能会有点堵，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哈，这个行车安全。
0: 是的，那也希望本周呢，音乐陈飞扬可以每天陪你在上班路上。
1: 对，好，那我们来看看大家早上哈来送的祝福。看到温婉之安说，早上好，主持人，端午收假返工第一天上班哈，下雨了，不过呢也是我的生日，哎呀，觉得怎么说呢，下雨天不太喜欢，但是呢凉快了哈。但恍惚间呢好像还沉浸在假期的松弛的氛围里，一大早醒来呢，不过也收到很多朋友的祝福，家人的红包，特别开心啊，而且还跟家人约了晚上一起下班吃大餐，真的觉得自己很幸福哦。

0: 那在这儿呢，也祝你生日快乐哈，也祝每个这个6月22号过生日的朋友们生日快乐，希望大家呢新的一岁啊事事顺遂，工作生活皆如意。还有呢，这位叫做山海富丰的朋友哈，他说呢，端午小长假带着全家人呢奔赴了厦门去旅行了，吹了鼓浪屿的海风，逛了这个沙坡尾的文艺老街，品尝了地道的沙茶面和海蛎煎，走了环岛路，看了无尽的海岸线哈，每处风景都很治愈。他说难得放下工作陪陪家人，这段旅途的美好回忆足够治愈接下来的一整段工作日哈。他说呢，特意今天呢这个发了很多的照片跟你们一起分享一下我的假期。
1: 真的很好看啊，也是感谢你的厦门之行的精彩旅途的照片啊。你有没有感觉隔着文字就感受到了海风的惬意啊，
0: 而且他们脸上的笑容真的很灿烂哦。
1: 是的，当然了，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的假期都是怎么过的，也欢迎大家哈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自己有意思的一个假期的游玩经历哈。好，当然接下来我们也送上这首李宇春《春风十里》。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来自牛奶咖啡丘比特点赞送给大家，也欢迎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0: 平安车险季来了，
1: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0: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看到晨光点点说，分开这几天真的特别想念咱们早高峰节目啊，不过假期还是很开心的，上班路上第一件事就是打开节目来跟你们互动，休整完毕啊，告别安逸假期，今天给自己定下一个小目标，元气满满开启全新一周的工作，往后呢全力以赴，全心投入，认真做好每一件事。
1: 嗯，是的哈，这个特别开心收到你的想念哈，满满的精气神呢，我觉得是这个复工最好的一个开场，也希望大家呢本周都能够顺顺利利哈。还有呢，杜川前行这位朋友说，周一早高峰打卡报道，端午假期彻底玩放松了哈。那今天的返工啊，好像患上了这个假期综合症哈，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提不起精神。特别想点播一首许嵩的《小烦恼没什么大不了》这首歌，这个鼓励一下自己哈，给自己提提神。希望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能够快速的找回状态，顺利开启一周的工作。
0: 我觉得他这个状态应该是大部分很多打工人的真实写照啊。
1: 没错，
0: 对，假期综合症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哈。希望我们播出的歌曲呢，可以驱散各位的疲惫，也祝愿所有直播间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呢，调整好状态，平稳度过复工适应期。
1: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小烦恼没什么大不了》。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懒一电信，回京砍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4: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5: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哎，不知道大家平时有没有留意过这样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年轻人的眉毛大多是短促整齐，但是不少上了年纪的人呢，总会长出几根特别长的眉毛。
4: 对，就让我们想到了这个
5: 长寿眉。
4: 对，是的，很多人都觉得哈，这是一个长寿的好征兆哈。其实背后呢，它是新陈代谢发生了变化。
5: 对，首先跟大家科普一个基础知识哈，这个眉毛本身的生长周期只有3到4个月，就只要毛囊状态是正常的哈，这个毛发就会不断的新陈代谢，自然脱落，重新生长。所以说年轻人的眉毛永远不会长得过长。
4: 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身体的整体代谢速度哈会慢慢的放慢，那眉毛呢更新周期也会随之变长，那部分眉毛的毛囊呢逐渐停止正常的脱落更替，那所以说呢这个毛发就会持续的生长，最后呢形成长长那种瘦眉啊。
5: 哎，简单来说哈，眉毛异常变长呢，本质就是身体代谢机制下降的一种外在表现啊。
4: 当然大家呢也不用过度的焦虑哈，这只是正常的生理的一个衰老特征，并不是疾病的一个信号哈。
5: 对，当然建议日常可以规律作息，适度运动，都可以帮助维持稳定的代谢水平。
4: 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邓典带来的神魂颠倒送给大家。
5: 哎，欢迎大家哈，今天早餐来晒一晒喽。

0: 来自于邓典的神魂颠倒哈，今天早上不知道有没有一顿丰盛的早餐让你神魂颠倒呢？赶紧来晒一晒啊！
1: 是的，我们首先看到阿露拉哈，他说：“早上好，两位，这个月孩子小学就毕业了哈，初中呢在家门口上了，我再也不用跨区40分钟送孩子上学了。”他说：“这几年感谢你们的陪伴，有欢笑，有泪水，有感动，有热血，感谢。有一天呢，他说我再来听你们的节目，会来和你们说一声好久不见啊。”
0: 没关系，早上上班的时候，比如说做早餐的时候，依然可以把手机打开。现在有很多手机的这种软件 APP 呢，也可以同步的，就是你边干活然后不影响你，然后你也可以边听听我们的节目。老朋友常在，
1: 我们也舍不得这个一些老朋友啊，突然间不听我们的节目了，突然间就不习惯了哈。有些熟悉的名字突然间不在节目里播出了，我们也会想念大家，所以呢这个也欢迎大家时不时的哈多来收听一下我们的节目，
0: 来冒个泡是吧。
1: 对对对。好，我们看到多米尼克来晒早餐啊，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早餐。
0: 他说呢，新的一周哈，从雨天开始，昨天做的是牛肉炒的这个扯面，还剩了一块牛肉哈。早餐呢接着做了牛肉宽面，同时呢配了一点西红柿洋葱。宽面呢这个裹着调着汁哈，这个吃起来觉得特别的满足，还煮了3个鸡蛋，来一杯拿铁。今天的水果呢吃的是枫糖梨，同时呢以一顿温暖的早餐赴一日山海，一起加油吧。
1: 对，看到多米尼克说今天适合听雨天或者下雨天，你还真别说，今天真有听众在红灯上点了雨天，也有人点下雨天，
0: 这就是心有灵犀。
1: 我有没有发现我们就是节目特别应景，就是一到下雨天的时候大家就哗啦啦的全部来点关于下雨的歌，还有人想听雨一直下，让彭可准备好，说彭可上周都没有唱歌，然后呢
0: 这个多唱点
1: 好，这个待会儿就满足大家哈。今天看样子要进入雨天专场了哈。好，我们继续看到粉丝一群课代表刷刷，这个不管怎么说，二群虽然说晒早餐的人不多，只有课代表多米尼克，
0: 但是
1: 二群很热闹，
0: 对，
1: 二群很热闹，
0: 会聊各种天，
1: 大家各种聊天哈，从早聊到晚。但一群呢，是我们最早的元老级的，但是大家都安安静静的，只有刷刷在我们的平台晒了早餐。
0: 对，我觉得一群的朋友可能都太矜持了，因为一群当中有太多熟悉的一些老朋友之类的，我希望大家可以活跃起来啊。
1: 对，你看刷刷呢都不在一群里晒了，都到我们的平台上晒了。他说主持人早上好，今天有点紧张没有时间码字了哈。今天的早餐呢分享的是煎里脊肉夹芝士鸡蛋吐司，还有蓝莓牛奶坚果以及葡萄。
0: 好，那看完一群二群之后，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三群的分享哈。雨雨雨雨啊，早上好，又是一周了哈。他说也是初中生，这个是初一生涯的最后一个星期了。今天呢依旧是奶奶送来的稀饭，他说不想吃水煮蛋了，给他做了滑蛋哈。从昨天开始这有点感冒了，嗓子疼到不行，也不太想吃饭了哈。
1: 这两天天气变化比较大哈，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还有爱小骆驼小乖说，大家早上好，终于遇上雨天，来不及呢拍孩子的早餐，自己呢奔赴食堂吃早餐了。今天彭可回归了哈，欢迎归队。最近进入梅雨季，大家一定要出行注意安全
0: 是的，爱小骆驼小乖还特别哈，这个拍了一拍雨雨雨，他说一定要多喝水，好好休息，早点好起来。
1: 好的，谢谢。继续看到粉丝四群的风信子晒的早餐了，我们来看一下。他说两位主持人还有群友们早上好，自产自销的早餐来了，地里摘的玉米、黄瓜，放假采摘的蓝莓，亲戚送的小麦粑，自己煎的土豆、洋葱。葱丝鸡蛋饼配上自制的豆浆，来适应工作日的节奏啊！各位加油啊！
0: 是的，看到这个风信子的微信，让我想到去年七月份的时候，我们一起共赴了新疆的旅行
1: 啊！风信子跟你一起去的
0: 啊！现在每天
1: 还我看到他头像了。之前的头像了，现在换成了小马头像。之前头像是抱着小羊的，
0: 对，就是在
1: 新疆拍
0: 的时候拍的，
1: 特别好看啊。
0: 还有呢，这个悠哉悠哉哈，分享了自己的早餐，今天摊的是鸡蛋饼，炒的土豆丝，还有煮了杂粮粥哈，水果依然是大白桃哇，
1: 好
0: 丰盛的一顿早餐哦。
1: 谢谢悠哉悠哉，还有蛋蛋啊，他说我自己煎的，搞的煎包子有点丑，还行啊，我看了一下，配上醋啊，旁边好像是不是还配上了一个杂粮粥啊？谢谢蛋蛋啊。
0: 对，还有呢，我们看到的是
1: 蓝
0: 椒子敬的分享哈，他说今天早餐吃的是紫米粥，加上了鸡蛋，还有咸鸭蛋、大蒜头啊、不揉面的葱油饼。
1: 还有这位虎雾虎，晒的早餐啊，晒的是牛肉面一碗，
0: 配上了一个鸡蛋卤鸡蛋
1: 辣椒，还有 小雪菜，看着很下饭的感觉哈。
0: 四群的分享，那当然了，我们还有五群、六群等其他的一些群的朋友们的分享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先听一首歌，黄义达的《那女孩对我说》，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大家的早餐。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陈飞扬
3: 陪你在路上。
2: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3: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2: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3: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好，我们接下来继续看到咱们的粉丝群啊，五群今天呢没有动静，所以我们就来
2: 呼唤一下五群的朋友们。
3: 六群看一看啊，这个六群，哦，看到六群之前晚风秋雨还艾特我啊，问我端午有没有出去玩啊，没有。对，端午我在合肥，就是因为哎呀，上周朋克休假了，
2: 就总有一个人要在家嘛。
3: 然后呢，我呢就好好的在家里睡了几天，然后还去看了一场王源的演唱会
2: 啊，现场氛围感觉很好啊。
3: 哎呀，太好了！
2: 对，
3: 我觉得全场我可能是年纪最大的，都是小姑娘。
2: 那也不至于，
3: 分两波，这个，你知道吗？一波喊宝宝，一波在下面喊老公。嗯，然后我当时就不明白，
2: 是，
3: 因为我陪
2: 好弟弟好，
3: 因为我陪我表
2: 长大的，
3: 我陪我表妹去看的。我表妹是她的超粉，你知道吗？特地从成都来到合肥。
2: 哎呦，找着跟你这个妹妹一起来看了。
3: 对啊，谁让你出去玩的呢？
2: 那可能就没你什么事儿了。
3: 对对对，我可以同意。
2: 好了，我们看看大家的早餐哈。
3: 冬雪伊人哈，他说这个早上好，今天是牛奶麦圈、芝士牛肉卷加榴莲披萨，明天开始这个下午期末考试哈，早上应该没有早餐晒了，因为这个娃要睡迟一点啊。那早上起来不也要是吃早餐的吗？
2: 对
3: 对，
2: 也可以来晒一下。
3: 难道我们各位家长早上都不吃早餐了吗？为了孩子太不容易了。
2: 看到唐志林妈妈她说啊，这个刚送完孩子哈，她说早上呢风好大哈，现在还好。她说呢，刚刚听到彭可贝贝的声音哈，这个早上好，感觉好亲切啊。
3: 是的，风雪伊人也说开车开出了飞艇的感觉哈，这两边水都溅飞起来了，所以大家开车还是要稍微注意，尤其是这个路边的行人更是要注意啊，这个远离马路，不然的话可能真的会被这个雨水啊这个溅到身上。
2: 对，当然如果各位司机朋友们看到这种水坑的地方，也可以放慢一下速度哈。
3: 好，我们继续看到粉丝七群的 Sunny 哈，他说没拍早餐，分享一下昨天的午餐吧，队友制作的，哇，好丰盛啊！有这个龙虾啊，还有这个西红柿烧的鸡啊，还有这个青菜蛋汤啊，还有一些我没有看出来是啥菜的。
2: 哇，你的队友好厉害哈，让我羡慕一波啊！
3: 好，他说早上我也吃了卤鸡蛋了哈，谢谢 Sunny。
2: 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粉丝八群的分享哈。首先看到的是六便士，今天早上做的是皮蛋瘦肉粥，他说自己熬的哈。大家早上好。
3: 好，我莫妈说新的一周，今天的早餐呢是蔬菜沙拉，加上香蕉奶昔和水果。还有 DR 说早上好，周一早上起来就很困难哦，买了千里香的小馄饨回来自己煮，还蒸了玉米鸡蛋蒸饺，喝的牛奶豆浆加点水果。
2: 是的，还有听广播的洋洋哈，他说今天的雨好大啊，早上吃的是馒头，还有呢鸡蛋黄拌肉松，同时呢配上的是红枣稀饭啊。
3: 还有爱旅行的小猪说早上好，周一的早餐是芝麻糊和手抓饼，再加一杯小甜奶，今天的期末考试哈，马上就要放假了。就感觉很开心了哈。
2: 是的，
3: 但是虽然要放假了，但是早餐还是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继续看到九群课代表 HFYQ 哈，说今天的早饭是馄饨，还有小笼包、巧克力蛋糕，配上香蕉果泥以及玉米鸡蛋枇杷。
2: 还有我们粉丝五群啊，果然有朋友听到我们的召唤来了哈，
3: 说五群了哈。
2: 是的，清风徐来的说忘记拍照了，给孩子早上做的是三明治，我们吃的呢是这个炕的包子还有炕的饺子哈，谢谢金风旭来的分享。
3: 是的，还有八群的云淡风轻啊，八群真的每一次早餐好多人晒，好丰盛啊。你看云淡风轻也补上早餐说早上好，今天的早餐是陈奶吐司，加上鸡蛋，加上牛奶，加上水果啊。好的，谢谢大家的分享啊。那早餐晒完了呢，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嘻哈搜货环节。
2: 对，来看看我们今天有哪些好物给大家啊。首先跟大家说到的是，就是我们的六月福利来了，从6月1号呢到30号，咱们的商城呢单笔 笔实付，哎，满之后呢就会送好礼，满1000啊可以送你呢这个防晒喷雾或者驱蚊水，如果满1500呢送快充充电宝或者是高速制冷风扇，如果是满2000哈，直接呢你可以领无印良品的这个凉席被套装啊，凉席套装或者呢是家用落地伞啊，当然这个是一个阶梯福利，你买的多拿的多，所以说趁6月赶紧来挑好物，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心意带回家哈。
3: 对，那继续给大家分享的好物呢是兰蔻的 UV 小白管清透水样防晒，清爽型50毫升2支装，今天到手只要259块钱啊！而且说到这款产品呢，首先 SPF50PA 是4个加的高倍防晒啊，就非常适合夏天出门暴晒也不怕。就像给肌肤撑起了一把无形的防护伞。
2: 其次呢，它用起来是那种很清爽的水润型哈，不闷痘，质地呢像乳液一样轻薄，包括你后续上妆也不会有这种什么搓泥啊、卡粉的情况出现啊。夏天用起来没有任何负担哦。
3: 对，这日常一支可能都要200-300，今天259元带走2支，每支100毫升啊。想要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来恢复。这个你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购买啊。那我们继续来分享第二款产品的是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100毫升的，但它的限用日期是到2027年9月，不过你算一下哈，一年多的
2: 时间对，
3: 还是够的哈。今天的福利到手价一瓶呢是229，如果你买2支更便宜，2支装只要429。
2: 没错，说到这个雅诗兰黛的7代小棕瓶哈，它是呢这个修护力进行了一个升级，核心呢就是雅诗兰黛的夜间修护科技，可以帮肌肤呢在夜间进入一个修护模式啊，用完之后呢，你的皮肤摸起来会更加的细滑柔软，包括像什么干燥啊，这个倦容啊也会变淡，让皮肤一天比一天更透亮。
3: 对，是的，想要购买的话呢，记好了，关注我们的嘻哈520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给力呢，就可以立刻抢购。当然了，也要告诉大家一个省钱好消息哈，就是如果你是新用户啊，下单可以直接领取5元的无门槛券，添加店长的微信呢，以后每一单还能够再减5块钱啊，这也是非常的划算。
2: 是的，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郁可唯带来的完美表现送给大家。

0: 来自于郁可唯的完美表现送给大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哈。马上8点钟红灯唱了，今天很多朋友点了跟雨有关的歌。
1: 对，因为下雨了，本周都有雨哈，所以大家这个一到这个特别的季节就想听特别的歌曲啊。
0: 对，所以有些朋友点了，比如说这首歌《雨一直下》。
1: 对，刚刚有说到哈，所以大家还想听什么歌，可以提前来点播。好，端午三天小长假一晃就结束了，今天也是我们回归工作正常上班的第一天啊。
0: 对，相信很多朋友呢，今天早上出门可能会有这样的感受哈，就假期里作息松弛，节奏慵懒，但是呢，切换回忙碌的工作状态之后呢，多多少。还有一点点的这个不适应哈，
1: 哎，这就是大家常说的假期综合症啊，犯困走神，提不起劲儿，身体醒了，状态还停在假期里。
0: 没错，其实呢，这都是特别正常的现象哈。短暂的放松过后呢，身体需要一个缓冲期，那你也不用刻意的焦虑，也不用强迫自己说是我必须给立马满血复活
1: 啊。想要快速调整状态啊，首先大家呢，今天早上可以干嘛呢？放慢节奏哈，不用一上班就给自己安排各种高强度的繁重工作。
0: 当然，你可以先简单的梳理一下本周的工作清单，从轻松琐碎的小事儿入手哈，然后慢慢的循序渐进，哎，找回那种工作的节奏感。
1: 哎，另外呢，作息调整也特别关键啊。端午假期可能很多朋友是晚睡啊、晚起啊，就会打乱你的日常规律啊。从今天开始，建议大家晚上早睡一会儿，告别熬夜追剧、刷手机的习惯，慢慢的把作息调回正规的状态、啊。
0: 对，还有一个呢，很实用的小方法哈、啊，就是你可以给自己简单的一个仪式感，比如说今天早上认真的吃一顿早餐，然后呢，早上上班的时候准时到岗，哎，专注于当下。
1: 对，刚刚其实还有朋友说，哎，不是那个孩子放假啊，不吃早餐了，是因为孩子放假，早餐的时间可能会调整。哎，有些家长可能会在8点之后吃早餐，因为我们晒早餐的时间啊、基本上都是在大概7:40多哈。确实，这个时候呢，很多一些家长给孩子们要准备早餐嘛。如果是放暑假了，我们刚刚也在说，可能会适当调整一下咱们晒早餐的时间。
0: 对，我们可以放到这个
1: 8点半之后哈，
0: 保证大家，你只要来晒，我们就会来分享。
1: 对，但是呢，就建议大家早餐一定要在9点钟之前吃完哈。好，小小的生活仪式感，确实能够帮助我们快速从松弛的度假状态哈，切换到自律的工作模式，状态会安稳很多、哦。
0: 对，其实呢，这个短暂假期目的是什么？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去蓄力
1: 啊。
0: 这个休息它不是偷懒，而是为了咱们积攒精力，奔赴接下来更好的工作还有生活。
1: 对，所以也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够顺利的告别假期综合症啊，慢慢调整，稳步回归。
0: 是的，元气收假，从容开工哈！愿我们这周呢都可以工作顺利，事事顺心，保持饱满的状态，度过全新的一周。
1: 对，在彭可唱《雨一直下》之前，我们来先听听哎这位朋友哈唱的歌，也叫《雨一直下》，送给大家。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连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李健。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9: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0: 我要开始充电了。
9: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1: 早上好，
9: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12: 音乐陈飞扬，
13: 陪你在路上。
12: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3: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12: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13: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好，开启全新一天的音乐陈飞扬，也是全新一天的红灯唱啊。今天好多朋友都点了关于下雨的歌，我们待会儿就来唱。同时呢，还有秋。